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雅各书五章十一节，雅各说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们对生活的视野会受人性局限，常常我们窥见的只是神计划的一小部分，神看的却是整个结局。我们只瞥见一角，神却看见全貌。在逆境中不失去对神的信心，就是对神的尊荣，也是我们蒙神赐大福的管道。无论神允许什么样的试炼临到我们生命中，他总有下文，务必忍耐，等到神的后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用逆境做工。我们思想神用逆境做工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五章四到十九节。出埃及记五章四到十九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我的心哪》。

出埃及记第五章四到十九节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：摩西、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又说：看啊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：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。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：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：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碎秸当作草。督工的催着说：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功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：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？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：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？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：做砖吧。看哪，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但法老说：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。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砖却要如数交纳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出埃及记五章四到十九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105篇26到27节。诗篇105篇26到27节。经文说道，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，在寒地显他的奇事。诗篇105篇26到27节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105篇26到27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，在寒地显他的奇事。诗篇105篇26到27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神用逆境做工。神很多时候是违背外表的可能性动工。当要做的砖不可减少，草却不给，有谁会盼望得解救呢？正如希伯来文一定要调转过来读，或者亚哈斯的日晷向后退十步，是西医家得医治的记号那样。同样，神的作为要调转过来读。约瑟被卖为奴，好使他可以得恩宠。有时会想到监牢是通向皇宫的道路，错误是通往清晰真理的一种途径，捆绑为自由开路呢？我们已经看见过疾病为我们的健康效力，贫穷促进我们的富足。我们最糟糕的日子转过来成为我们最好的时候。我们的低位使我们升高，当风暴来临，我们要欢迎，因为它用翅膀带来祝福。但是，当我们平稳的时间很长、很深邃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警惕，免得它生出停滞和疾病来。神是天上的大医生，能用相似的和相反的两样进行医治。事实上，他常用奥秘的方式扭转一切，达成他满有恩惠的目的。判断神的作为是愚昧和心不感恩。想想看，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？特别是当神的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，我们对他的计划跟旨意能知道些什么呢？我们的判断在最好的时候，也只不过是没有极端愚昧而已。我们既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子孙，不要去揣测神做工的结果，而是坚信，耐心等候，直到神的作为开花结实，他为自己做出解释，这就是有智慧了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神用逆境做工这个题目。十字架不只是救恩的方法，也是神做工的方式。他决定了基督徒如何侍奉，如何跟随主。神对于法老的反应一点也不意外，他知道法老一定会向他刚硬。在人类一切作为中，神从来都不是被动者。出埃及记三章19到20节，神已经告诉过摩西，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 也不容你们去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又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神要怎样具体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们并不知道。在艰难中，他们需要对神有信心，因为这是认识神的开始。以后我们晓得神先后用十个大灾击打埃及，才把他的百姓领出埃及。神是独一全知的神，摩西以为顺服神，法老就会放人，让以色列人去，结果却是苦难增加。这是神在环境中展现他有目的的主权，每一件事都在他管理之下。法老的心硬，本来就在神的救赎计划里，神不会浪费人的痛苦，他伟大的工作常常在人最不理解的时候开始。神存留法老，兴起他，是特要在他身上彰显他的全能，并要使他的名传遍天下。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法老的争辩能力、反对能力是神给的。在他选择不顺服神、走自己的路之前，神早已知道。神工作的第一步，不是叫法老让步，而是叫法老刚硬。这不是神工作的失败，而是神工作的方式。他是搅动人心的神。所罗门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神不急于让以色列人立刻出埃及，他一样样来。神知道，只有当埃及黑暗到极点，他的救赎才会显得最耀眼。当法老不给百姓做砖的草，而素常做砖的树木一点不可减少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停止工作，相反的，他正在借着逆境铺陈未来，使自己的荣耀更加彰显。神掌权不等于人生没有痛苦，苦难经常是神护理工作当中最难辨认却最真实的地方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神不向法老施恩，他的心就转向邪恶，就硬着心不听神借着摩西亚伦所给的警告，一见灾祸松缓就后悔，不肯让神的百姓离开埃及。圣经记载，法老硬着心，法老又硬着心，如此有十次之多。我们经常以为神没有在动工，却不晓得神工作的方式往往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法老最后反而是巴不得以色列人赶紧离开。斯布人说，信心能攀登理性够不到的地方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正如天怎样高过地。我们切切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苦楚，神却把苦难变成显出荣耀的工具。法老心高气傲，以为自己掌控局势，却浑然不觉神正在利用他的刚硬在完成他自己的计划。法老的固执是在配合神的意图。就在砖不可减少，法老没有改变，百姓没有自由的时候，时间到了，神就开始向摩西显明自己。神的工作常从黑夜开始，创造时是如此，出埃及地也如此，有晚上有早晨。神所建构的救恩历史常使事情先变坏 然后才显出他的大能。神能使荆棘焚而不毁，他是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。摩西受了挫折，开始把他的困惑带到神面前，向他诉苦。先前神没有说立刻就拯救，也没有应许过程会顺利。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，神告诉过亚伯拉罕，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法老强横要求，草不给你们，砖仍要如数缴纳。神没有阻止法老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法老立刻答应，百姓可能以为是摩西谈判成功。神需要让普天下所有人知道，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耶和华，就是他们列祖的神。司布真说，神很多时候是违背外表的可能性动工。当要做的砖不可减少，草却不给，有谁会盼望得解救呢？约瑟的监牢竟成了通往皇宫的道路，捆绑竟为自由开路。我们不要急着判断神正在进行中的工作，而要耐心等候，直到他亲自解释他的作为。尼托生说，当结果远超过人的能力与条件时，那就是神的赐福。当摩西靠自己完全失败之后，神才真正开始接手工作。神要显自己的能力，却让人一切努力都失败。摩西慢慢了解，他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说服法老，而是如何相信神。神是按着他永恒的旨意，引导万事成就他的计划。在使人愁苦的逆境背后，隐藏着神的笑脸。神知道没有征战就没有得胜，他的护理通常反向运作，就像希伯来文要倒过来读。信心的眼光能看见患难是通往皇宫的泥泞小路。神是否改变环境，要看他的工作目的以及塑造杰作的需要。神拯救以色列人，不只是把他们带出埃及而已，还要把象征罪恶的埃及从他们心中除去，而不是人已经来到旷野，心却还留在埃及。出埃及不是神终极的目的，神要把以色列人塑造成他自己的百姓。以色列人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出埃及，神更关心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会成为怎样的人。他要继续在旷野建立他们的信心。信主之后，你发现苦难没有减少，信心却增加了，环境没有改变，生命却改变了。以色列人此刻不知道神正在做的事，他们只看到做砖的数目，只感到工作压力，埋怨摩西把刀递在法老和他臣仆手中杀他们，不知道神正在预备后边的石灾，逾越节过红海。神一面预备接踵而来的神迹奇事，一面留意看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没有。在前途看来最暗淡的时候，他们又有信心等到神的后来。神不是不晓得以色列人所承受的，他特意用逆境在做工。司布真说，我们不要去揣测神动工的结果，而要坚信耐心等候，直到神的作为开花结果，神亲自为自己做出解释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也许你正处在人生的没有草需要浇砖的时刻，工作更重，压力更大，前途更灰暗，甚至你开始怀疑神是否依然在掌权。不要替神解释，只要坚信信靠，把你的恐惧困惑都交托给他，相信他的护理永不出错。神任凭法老心里刚硬， 甚至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再追回来。神许可法老他的大军追上以色列人，许可法老误判形势，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，结果连迦南地的喇合都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。他真是上天下地的神。甚是埃及人追上是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，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有了前所未有过的经历。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，都被仍旧复原的海水淹没了。出埃及记14章30到31节，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神要显出星光的璀璨，他必须先造黑夜，他要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奇事，就任凭法老刚硬着心。大卫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用能力创造天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信心不是看自己的感觉如何，而是看你所信的神如何。信心尊重神，神也重看并且喜悦对他有信心的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眼光》。

请我们起祷告。主啊，信心的成长会从小信长进到经历过以后，不得不承认你的作为是伟大的，你的全能是无限的，你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确知理。在艰难的环境里，我们容易怀疑你是否依然掌权，而没有存着期望认识你的心，谦卑等候在你面前。借着今天的灵修，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法则和作为。感谢你一直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，叫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主啊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帮助我们明白你带领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需要静默等候你的救恩。当事情没有改善反而更糟的时候，帮助我们因为对你的心意明白而看见希望，像亚伯拉罕那样不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